都来说人生就不要给不要给因为过生气过来的书过来的书那么可能 impress 你来给我的 office 那过来的 office 这个我们 impress 你那过来的 office 啊你我这样的这个主要啊这个是你的我们

0: 去了，那个农农民的生意才来嘛。
1: 中国的农民讲的，我就要这个农民和工匠用尽力去生产他的麦子时。
0: 这个人在往往后用尽力麦子时，过了那个麦子上面什么过了麦子什么去？过完那为什么你们搞这个人他们什么？人家那工人的麦子，人家干嘛在上面？他们谁也不干农事，咱们工人也不干农事。上面属于呀，你干嘛在这样上面不能谈话去？给我兄弟们，请你。俺来去挖我们家干嘛？这是兄弟们去工厂，是不能在外去干啥？俺那上面那么。

0: 美国人 express 你问经济里面你看到你里面没人说他可是看到过没你只能看到过没他可能看到的过没他们会把他起他们过了而且没人买起过了他们是过
1: 我们你们能看到一些句话你们能够控制你们的爱情你才能他的三号是不是很快的就能看到
0: 就本身也就是准备了那么因为那些虚荣的不够不少我的阿姨呢阿妈呢的是在干的事情我心不良处理人哭了已经就感觉有梦你妈妈呢其实很紧密可是我刚才的不继续呢在可以和你去我的人给阿妈可以看阿妈怎么干的事干啥干哭了已经我跟他说因为他们刚才其实是在一起要不搞我的阿姨也想飞行如果你看是给我也是哭了已经我们看起来慢的少看起来慢的少你们那句话一定不用亏了我们的温水温水啊就温的慢的起温的慢的

业务竞争的么子是刚刚才的是对吧？啊，你刚刚生啦，卡车是对啦，我们都不可生你吧？我不用去主流分钱来干涉，可以开始在那个地方说，去业务竞争来干涉干涉。我们可不可啥？是刚刚生啦，不可啥是对啦嘛？我刚刚还有啊，无论的被，可不只啊，无论的一家可买它，没啥的。

三个人在外国工作的标题，这是这个我哈卡。我是觉得我的朋友，我考虑的是个不同啊。我考虑的是个谁啊？我要去辅导我的

的来处处，原先别的地方有留不大，俺俩也挣不着呢。都过过了，过两年去挣多少钱？俺虽然说有的人不肯的，现在俺干部分量没变，俺在干我单位，俺说是俺们老板要的过来，俺要吃干的干干的，俺干部的不是给有的干部，我们把俺们的干部说，把干部干部说的我们只打算不是说的吧，把俺干部说了说吧。把这个我打开给自己的国别打开我把它吃了这个吃开水把它拿来的这个给它拿来的把它拿来的